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
0: 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3: 听民生解民意，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6: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啊，农历的6月30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3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十条路况信息。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缓行153米。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338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拥堵49米，缓行88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民胡同到菊花路拥堵440米，缓行192米。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103米，缓行49米。滨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沿河路拥堵750米，缓行538米。这个堵的路段比较长啊。人民路东向西，从永乐街到光明街拥堵204米，缓行298米。

线5400余起。8月11号，浙江省气象局发布了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报告。白海豚在距离浙江6000公里的远洋生城长途奔袭，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城并登陆我国的台风，生命周期长达16天，是普通台风的3倍。这个受台风影响啊，这个很多地区的景区我看都关门了啊，长城不让爬了，这天坛闭园了。根据四川省凉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8月5号到12号，因为民族团结进步节、火把节，凉山州放假整整8天。能不能把我户口先迁过去？先让我放8天，我再回来。羡慕死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来看一条我们延吉的这个防诈提醒的一个新闻啊。近日啊，市民徐先生在微信群看到了免费分享中奖号码不中可报销的推广信息，随即呢就扫码下载了陌生社彩 APP， 并进入了所谓的彩票交流群。群内骗子依托水军发布虚假中奖截图、感谢客服指导等话术，并频繁的发放红包活跃气氛，营造几亿中奖的虚假氛围。徐先生信以为真啊，就这个群里除了他以外都是骗子，我跟你说肯定是这样。然后信以为真了，就主动联系客服索要彩票号码进行投注，准未中奖之后，他又轻信对方谎言，认为付费加入精准指导群，获取准确率90%的内部数据即可获得专业投注指导，于是按照要求向指定账户转账。那么入群接收所谓的内部诱导受害人下载无官方监管的虚假社彩 APP， 该类平台后台完全有诈骗团伙来操控，无人。

0: 和尚，薄雾青笼，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
4: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5: 不寂寞。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对，早上好，我是左一。
4: 哎呀，这状态不是特别完美。
2: 要不说体检就得去，你不去，你的身体就会给你致命一击，让你不珍惜我。
4: 哎呦。希望你体检有一个好的结果哈，这个结果是
2: 没检
4: 的，不是，我说当你去了之后，希望你的这个体检的结果有个好的结果，就是条条都是上升的状态是吧？爆表，
2: 别
4: 急
2: 太高，
4: 别着急哈，不是时候未到，等你检查完了之后再说结果啊。好吧，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呢，马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梁边的一首歌，叫做《从青春到人生到前程》。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岁月摩写，
3: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3: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3: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一周又行至到中途的星期三，褪去周一的仓促，还未到周末的松弛，生活依旧按部就班。白天是忙碌的烟火日常，到了夜晚才允许慢慢的释放情绪，很多心事啊，适合在周三的夜里慢慢回想。罗大佑就写下过属于这个日子的感慨，把夜色思绪都写进旋律当中。接下来一起收听罗大佑《今夜星期三》。

来这首歌来自于韩磊，《天上没有北大荒》。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老歌，是一代人把青春埋进黑土地的回响。不是书本上的故事，是真实的滚烫年华，有奔赴远方的热血，也有回望故土的怅然。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依旧能够听见那一辈人不服输的风骨。

缘分很奇妙，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程，像落花随流水相逢，短暂交汇，终究要各自奔赴前路。不怨又恨别离，遇见本身就已经是命运赠予的礼物，所以陈奕迅的落花流水听懂的时候，大多已经走过一段往事了。

0: 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杏。
1: 坚固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牙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牙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年少的时候总把心事藏在心底，爱而不得，欲言又止，所有的委屈像你无处安放，就任由情绪化作一场无声的雨。多年之后再听再看见，怀念或许不只是某个人，而是那一个赤诚又笨拙的自己。我们来收听庞龙《让泪化作相思雨》。

盛大的欢喜可遇不可求，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细碎的片段拼凑而成，没有轰轰烈烈，日子在一朝一夕一点一滴慢慢地往前走，烟火人间所有安稳全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瞬间里。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羽泉，一点一滴。

抛开过往的纠结，放下对未来的顾虑，理想不必留给以后，梦想也不必等待某一个完美的时刻。犹豫啊，最消耗人了，勇气呢，就把握在此刻。所以呢，抛开迟疑，放手去闯，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我们来收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就是现在。

王菲的歌总擅长描摹那种拉扯的内心，明明心里万般纠结，嘴上却说不出狠话，不是非要纠缠谁，也做不到不干净利落的抽身离开。

0: 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富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

0: 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常以及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天不落。
4: 没有那么太喜。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0: 欢迎大家。哈喽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那么我们照例先我觉得大家还是啊，就是珍惜这样的好天气，也能出去溜达玩啊，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而且现在已经立秋了嘛，再过段时间其实就已经有可能天气会凉起来了。现在晚上出门的时候穿个短袖都有点冷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且行且珍惜啊。那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那么照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美食啊，生活中最近有哪些啊好吃的这些东西啊，来给大家来安利一下，或者说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复刻。我们食堂每周三其实还是挺固定的这个菜单，每周三我们都会吃这个牛肉汤饭，哎呀，然后都不用猜啊，其他周一、周二、周四啊、周五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菜色，但是周三还是挺固定的。大家是比较喜欢吃就是固定的某一家这个菜品呢，还是就是喜欢吃什么就一直做呢，还是说会每天希望有一些新鲜感呢？那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讨论，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来私信我，来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最近这个中餐厅食我觉得还是挺火的，大家都有没有关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一季中餐厅都会有一些比较爆火的出圈的这些名场面啊。之前有一季这个中餐厅就是黄晓明当店长，然后呢这个说出了非常多的这种霸总的言论，说我不要我觉得，我要不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之类的这种。然后这一季的这个中餐厅呢，好像主要是因为有一个芒果小妹，然后呢因此而爆火。就是他在这个节目里面被爆出就是说比较摸鱼啊，然后呢就是感觉是事事有答应啊，但是渐渐没着落，所以说呢也是引起了一些关注，反而呢对于这个中餐厅其他的这个方面关注就比较小了。然后大家也因为这个事情在讨论，就是在职场里面，在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环境里面，你这个摸鱼的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但是呢我们中餐厅其实这个节目，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吧。我之前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用小的时候了，一直看着这个节目。然后其实我还是第一季主要是东南亚嘛，其实东南亚的菜我觉得还挺多人喜欢吃的，尤其是现在啊就是这个季节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小炎热，大厨的原版这个泰式打抛猪肉碎饭，那么它的主料呢就是这个三肥七瘦的前腿肉末啊，一定是要有肥有瘦的，然后呢还要加入这个泰国打抛叶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灵魂的一个配料。那如果说大家买这个比较麻烦，其实现在就是某宝上面啊都可以买到，但是如果说大家想尝试一个比较家庭的版本，可以试着用这个大叶九层塔，普通罗勒的这个香气可能是不足，可以稍加点缀一番啊，但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还是推荐大家。

大家用这个打泡液，然后呢还有柠檬液，我真的很喜欢柠檬液的味道。之前喜茶它就出了一款啊，这个苹果加上啊叫哎什么啊奇蓝苹果杏啊，好像是叫这个。然后呢，它这个里面就对就叫奇蓝苹果杏，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有一大片的柠檬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这个要点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柠檬液戳碎，然后你才能在里面品味到那个柠檬液的味道，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新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柠檬液的味道，也推荐大家。然后香料的话呢，大家就准备像这个大蒜呀、小米辣呀，还有紫皮洋葱啊，然后大蒜6瓣左右，就是小米辣4到6根啊，然后这个紫皮洋葱60克，里面再加上一些灵魂酱汁啊。有这个家用的，就是这种汤勺就可以，2勺鱼露，然后1.5勺生抽，1勺蚝油，然后还有半勺老抽，还有半勺白砂糖。油脂的话呢，就用2大勺的猪油就行。这个一定要用猪油，一定推荐大家用猪油。猪油和植物油的这个风味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就是猪油它炒菜也好，然后包括说你做这种打泡饭，非常的香啊。然后呢，配菜就是准备2颗可生食的鸡蛋，然后就是热白米饭。打底。完整的操作步骤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备菜嘛，就是先把这个洋葱啊切成细丁，然后蒜末也剁碎，然后小米辣切成这个小圈儿，柠檬叶就是切成细丝，打泡液就可以，洗净沥干水分，然后冷锅下入猪油啊，一定是冷锅，小火把它进行一个融化，下入蒜末、小米辣、洋葱碎、柠檬叶碎，小火煸炒1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新香的气味给逼出来，然后呢，转到最大火，倒入猪肉末，快速的扒拉散，大火炒3到4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这个肉末的水分完全炒干了，炒至出油啊，因为我们这个肉末里面有肥有瘦嘛，然后颗颗干爽松散，没有血水，也没有水汽，腥味的来源其实主要就是它这个里面啊会有这个水汽没有炒干，所以呢，大家啊为了避免这个猪腥味，所以一定要把它给炒干，然后呢，这个提前调好的这个复合酱汁一次性的倒入锅中，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然后上色，关火啊，放入全部的打泡液，依靠这个锅的余温，大概翻慢10秒左右，那高温久煮的这个九层塔这个香气就会挥发殆尽了。然后呢，平底锅要少油，煎2颗溏心蛋啊，放这个热白米饭，然后上面放上我们的这个打泡。这个猪肉碎，然后呢再放上这个铺好的这个溏心蛋啊就可以了，还是非常好做的，大家在家里面也是非常好复刻，唯一就是需要一些做足风味的就是这个柠檬叶，然后还有这个打泡液要单独的购买，其他的还是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调料。而且这个要点就是肉末必须要3:7的这个肥瘦啊，纯瘦肉非常的干非常的柴啊，我也做过。然后呢还有这个柠檬叶一定要切成细丝，整片的香味会释放不出来，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喜茶啊的那个啊，顺便说一下，正好说到了喜茶最近新出了一个蜜瓜味的一个饮品，我觉得挺好喝的，然后10号的时候是买1送1，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动了，然后我觉得挺好喝的，就是很适合夏天的，它的那个蜜瓜味道调味非常好，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蜜瓜雪糕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非常清新的一个蜜瓜味儿。然后现在呢还有那个蜜瓜小卡送啊，就是一个网纹瓜，然后外面包了一个那个不是真的网纹瓜，是一个网纹瓜的那个卡片，然后外面放了一个那种泡沫的那个保护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做的还挺有新意的，虽然不是什么很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打泡液的啊，不是打泡饭的这个全部的制作过程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感兴趣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最近比较出圈的，就是这个王俊凯做的脆皮糖醋排骨，这个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出圈的一个爆款了，而且谁不想在家里面鸡头白脸的做上一顿这个糖醋排骨呢？而且是脆皮的哦，主料呢也是啊非常的好选择，就是新鲜的猪肋排，大概500克左右，然后呢，腌制料就是一个全蛋啊，1勺料酒，然后再加上1勺生抽，1克的食盐，少许的鸡精，然后挂糊的这个材料呢就是玉米淀粉，初榨的橄榄油1.5勺，然后呢再调一个黄金的糖醋汁啊，标准勺就是3勺啊，这个腌好的排骨倒进淀粉里面，然后每一块啊就是薄薄的裹上一层干粉即可。
之后呢就淋入橄榄油啊，就开始抓拌锁住这个肉汁。

让外皮更加的酥脆，而且不容易回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油炸这个排骨了。那这个锅中宽油啊，油温六成热左右，就是160度大概。然后呢，就是你筷子周边会冒出细小的那种细密的小泡就可以了。下入这个排骨，中小火炸4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定型了。这个是第一次的要油炸，那第二次我们复炸的时候大概是80%热，也就是190度左右，然后复炸大概1分钟到1分半，这个外壳脱水酥脆了，立刻捞出啊。这个两次油炸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它才会有那个脆皮的感觉。然后呢，锅里面留少量的底油，倒入这个糖醋汁，小火熬煮至糖浆啊浓稠了，就可以挂在这个锅铲上了。快速的把这个排火啊，一定要关火的时候把这个排骨下进去，快速的翻拌，每块排骨大概裹满了这种酱汁，然后呢撒上白芝麻就可以出锅了啊，非常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啊。这个菜我看完中餐厅之后，我回家自己也做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比较有用的这个要点就是糖醋的标准比是1:1，如果说你偏爱酸的话，你就可以多加一点这个香醋，而且呢复炸的时间不能太久，太久的话呢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老，非常非常的干，因为这个也是我翻车的地方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吃得很好吃啊。这个菜啊，这个菜真的是也很适合大家现在学完了，到时候过年的时候就可以给家里人做了。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哈。我刚刚在这个放歌的时候，然后我刚才偷偷出去一趟，因为啊，我闻到这个导播姐姐美味的这个麻辣面的味道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因为真的是太香了，就是它在这个屋里面就已经散发香气了。然后对，就是这个叫辣香里啊、麻辣烫、米线炸串啊（括弧辽源麻辣面）啊，非常非常好吃。而且我本人就是这个辽源人，我要给大家品鉴一番。因为他家之前是没有这个外卖的，我觉得自己去吃一次然后这个很麻烦，现在他要有外卖了，我要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辽源人来看看正不正宗。当然同时也推荐大家啊，去我的这个家乡辽源吃麻辣面，就是玩的东西挺少的，但是麻辣面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去吃那个冯氏啊，不是冯记啊，或者是谭氏啊，这两家就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多的两家。我看他们家美团外卖的这个图看着倒是挺正宗的，然后还有配这个炸串啊，他们家这个图瞅着还挺辽源麻辣面的。然后呢就是不少，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吃的这个韧一点啊，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食用的这个石灰水啊，一点点一点点几克。糖浆呢就是老红糖大概80克左右，然后再加上180克左右的清水啊，配料就是完全按大家喜欢的放就可以了。然后比较正宗的老式一点的就是熟芝麻碎，然后还有熟白芝麻，熟花生碎，然后还有这个葡萄干啊，非常非常基础的配料。完整的步骤呢就是豌豆淀粉全部加上凉水，然后搅拌至融化，完全没有那种干粉呀疙瘩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倒入到这个不粘锅里面，中小火加热啊，全程就是不停的顺着一个方向去做搅拌，等到这个面糊慢慢的变着半透明了，粘稠了，冒大泡之后再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全程记得一定要不停的搅拌，要不然的话呢这个锅底是特别特别容易糊的，你整锅就报废了。然后再准备一大盆的冰凉的饮用水啊，准备这个漏勺，把这个滚烫的淀粉倒进漏勺里面，然后呢面糊就会顺着这个孔洞滴进冰水里面，遇冷呢就定型成蝌蚪状的凉虾了啊。说是凉虾，其实就是它的形状比较像这个虾的意思。然后静置5分钟左右，然后呢不知道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菜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大家可以尝试着一下这个我们本地的味道也好，然后还有呢这个中餐厅在这个南洋的风味也好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不要每天总吃一道菜，生活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新鲜感的啊。当然大家也同时可以新鲜感的尝试一下。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옌베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科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接下来呢，因为有听众朋友刚刚把热线电话接进来，那我们就先接热线啊。我们永远以热线电话的听众为主，所以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喂，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喂，能听见我说话吗？
1: 马上，小哥，马上啊！
0: 哎，哎，说，
1: 改天有点事
0: 儿。啊，那不行，但是电台不能等着你呀！哎呦，我天哪！
1: 好了
0: ，一会儿我们过一会儿让导播给你回播一下吧，好不好？
1: 好了。
0: 哎，好的啊，好，再见啊，哎。哎，家业务也挺忙啊，这都下班了，你这么忙，你说是？哎。

0: 但是也和大家说一下，打针线打进来一次其实挺不容易的，打进来之后一定要安排好事儿啊，安排好事儿，然后找到一个信号比较好的角度，然后再交流。怎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嘚瑟，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南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儿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
1: 是十月份认识的，十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的证，然后现在已经申孕了。
0: 十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十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
1: 确定的关系，
0: 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对, 对, 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啊、嗯、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今年6月4号，那也没几天啊。
1: 嗯，对。
0: 啊、
1: 嗯、现在。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哦，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她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我哥让来长春、
0: 嗯，
1: 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啊。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今天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来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的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家住嘛，
0: 嗯
1: 啊，嗯，现在啊，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啊，我在屋里住着，
0: 嗯，
1: 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
0: 嗯，
1: 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
0: 嗯，
1: 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2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
0: 嗯。
1: 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恩怨积怨，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
0: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再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两下均摊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
0: 嗯嗯。
1: 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0: 就是你们俩那个后是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0: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七八月份。嗯、
1: 哦，
0: 只是领了证。
1: 嗯，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呢？我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和兄弟，我告诉你，我就、
0: 嗯、
1: 最后我就跟你俩说一遍，
0: 嗯，
1: 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刷不带我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六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0: 那家里比较宠他，
1: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他性格太强了，人家里头根本不管他了，那就那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
0: 嗯，
1: 你该别在这嘚瑟了。你那个这个孩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啊，
0: 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1: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真差劲。
0: 嗯，
1: 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方好了，再见、啊。
0: 好嘞，谢谢小哥。
1: 好嘞，哎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哦！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哦！以后等下一个时段也行了。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啊，有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啊，
0: 嗯，
1: 哪怕说这个本科
0: 家里面条件一般
1: 啊，
0: 确实是一般、嗯、
1: 一般的话、
0: 那个、
1: 他那个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万多块钱吧，
0: 这个要是说那个啥
1: 2万多块钱，然后在那儿住一年的话也得3、4万块钱。
0: 私立2万多块钱。
1: 然后学费是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4万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啊、嗯。
0: 生活费得2000多吧。嗯。2000多。嗯、
1: 对，所以。

0: 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1: 嗯，这我明白，
0: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得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啊，得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啊。
1: 孩子嘛，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让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他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
0: 嗯。
1: 然后现在来看呢，刚考完试，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
0: 嗯。
1: 我说那要是既然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个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
0: 嗯。
1: 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他有点不认可。
0: 嗯，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四万，一年多挣四万块钱，他就能。
1: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个四年你说也10多万块钱，
0: 对，
1: 都打不住。
0: 嗯，打不住。
1: 还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都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就混去了，
0: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1: 那啥的话，上大专，这不也比那啥呀？这不费用啥的还能比那个还省一点。
0: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
1: 嗯。
0: 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1: 我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他
0: 你就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六了。
1: 然后那天呢，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就是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0: 单招有很、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1: 对呀、啊，
0: 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1: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我要反过来你说走单招。
0: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是把这事儿都定完了。
1: 嗯，
0: 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1: 行，
0: 咱这时间也到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

0: 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们讲，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确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说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哪怕你已经工作了，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

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们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如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呢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现在是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呢，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再给你介绍对象前，人家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啊，是单身，原来处过对象啊，那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话你吃亏钱儿，你搁这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那有啥用啊？要不然的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别读我网名啊。”说这个我儿子上初一，都快上初二了啊。初一下半年处对象，和他还是一个宿舍的。我处对象还能这个啊？行了，那么的我没法说了，你给我提供点正确信息好不好？要不然那咱是咋分析都没有用。友情岁月说：“小哥啊，去年八月份发过信息，请你祝福啊。我的这个国家自然基金获批，结果呢，去年贵人没出现。今年年初啊，我就请了个老教授单独辅导了两次，想请您再祝福啊，祝您开光的嘴，祝我八月下旬国家自然基金获批啊、哦！谢谢小哥。哎妈，努力加油啊！好样的啊！能有这个想法的都是非常好的啊。那祝你今年这个国家自然基金顺利获批啊！”你去年你就找老爷子，你找老爷子辅导你。我跟你说，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叫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吧？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你早点找这仙人指路，你不就好了吗？是吧？好，祝你今年八月份啊，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切顺利啊。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

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是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不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如果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十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唠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那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住了，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

啊，水蜜桃，水蜜桃说的，中校老师您好，这辽宁出分了，我太开心了，借您吉言呐，真的考取理想分数了，您这就是金口玉言呐，代表孩子，代表全家感谢你，这个我们高兴，但是这个我们更多的是祝福啊，孩子厉害，您家孩子厉害。这个事儿要感谢，主要感谢你多年以来含辛茹苦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和帮助，感谢你爱人，这家伙咱这么讲，就是全家一起努力呗，是吧？再加上孩子自己呢，又是智慧红开啊，然后那个再那什么，再自己努力啊，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孩子分考得好了，你这啊，谢天谢地谢祖坟呐。这都是他往上十辈列子列祖列宗啊，一起努力。好嘞，哎，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感受到了这位辽宁的朋友这个高考出分的这个快乐之后，我们继续啊。无论是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你都记住，咱们完成了一次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它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啊，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那么没考好的，那么咱们继续非常。

大的改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呢，有了太多的，因为毕竟十多年了，憋得难受。有的孩子确实也挺听话的，也不瞎造啊。那是说的那个就开始了，我要上大学了，我得学习呀，我得学编程，学软件，我要买个苹果电脑，啊，买个苹果 iPad，我还买个苹果手机，这苹果三件套，这叫啊。再加上呢，这个我这个考好了，我要出去和同学们旅游一次，啊，最好能出国啊，能去欧洲啊，或者是能去美国啊，去溜达溜达，长长见识，啊，还要去一下南半球啊。这个当然这样的少，但是呢，想出去溜达的，啊，比方说家里头你给我拿5000块钱吧，我出去溜达溜达的，这样的也得有。然后我还要什么去割双眼皮去啊？我还要去那个做什么这个医疗美容啊？还有很多啊，就各种各样的要求都上了。一算，他家里头有的一算，家里得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啊。跟孩子们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做选择。第二个是我说呢，就是哪怕你家再有钱，啊，哪怕你家再有钱，刚上大学的时候也不要表现出来你家特别有钱，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寝室同学，因为你原来的时候都是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你家可能也没差过钱儿。啊，你也不拿钱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新换一个环境，你要到一个新的宿舍当中去了，这个宿舍里最少4个人，啊。一般的都是4个人啊，当然你要是上那有一些学校8人寝的都有，8人寝现在还是有的啊。那这个寝室里的同学啥样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有的条件比你家好得多，但是人家非常低调；有的条件比你家差很多，那家装大尾巴狼装的比谁都圆啊。所以说你需要观察，甚至有的孩子虽然学习很好，考上了一个好学校，但这孩子手脚不干净。啊，这样的孩子在大学里面是有的，而且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我那个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下届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手脚不干净被遣送回去了，啊，被遣送回去了。那偷了好像出不同来，这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再说的，你的用度，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那实际上我跟你说，你们寝室很有可能有一个比你。有钱的多的多的多，然后人家啥都用最普通的，到时候嫌你多小人，犯不上啊。这个听大爷听老登再说这么一句话吧，嘱咐一下孩子们，就真的你只是高考完了，你十多年不容易，高考完了，但真的不是你考完这次试你们家就发财了，不是那么回事啊，还得你努力啊啊。大学有的时候，你别说你那手机容易丢，那个我们那年代球鞋都丢。就是内裤不丢啊，球鞋都丢啊！你真以为说这就给你穿穿穿，就给你拿走了？你就是晾的时候就不知道谁给拿走了。所以说，你看明白之后再说啊，看明白之后再说啊。你离开父母了，你真的要离开父母了，你自己得有自己的心眼儿了，你得有自己心眼子了啊。这不是说农民朋友家都穷啊，就是他不太知道，就是说的大学这头。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好，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还是很严的，他可能不好吃，但他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

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瓜长哪块去？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个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了，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嗯。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你这个我把你，你懂不懂？我都懂不懂？我用功这么大事，你都看着出张财来，你看看。
1: 今个先给当个出张财，哎呦！
0: 啊，여보，내그게거저해보는소린데그래이렇게누워가지고남은못살게구로돈을벌산다는거는천하의못쓰듯이
1: 오정말우리답답한사람
0: 그러니이돈은우리이래저허영가는게돌려주고
1: 그래
0: 우리저고향마을에팔가나가서제비를받고집을찾아가지고농사질을하며살면하루세끼는먹고살수있는게아니여
1: 잘생각했다이언니그렇게생각하겠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
4: 人民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

0: 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一
7: 周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
8: 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9: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0: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

0: 疫情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3: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0: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

0: 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身边，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起风别线。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这些人一边喝酒，一边在这聊天。李四提着灯来到石柱的近前，一看这丸子，耶，丸子没了，把李四吓得胆战心惊，就出了一身白毛汗。原来这个丸子呀，早叫石柱给吃了。石柱这一吃，哎呀，这丸子还真不错。这咸蛋呢，这味道真合我的口味，只可惜就来一个，如果再来几个才好呢。李四就说话了，我说王三哥，你看这事儿还真是稀奇了，这个丸子还真叫死人给吃了。我说左二大呀，你在此地除了吕登清，倒是给我家县太爷去了一块心病，不过有个吕禄，怕他骑快马进京城，前去报告太师蔡京，那是我家大人必要全家给他抵偿。你要是有功夫在身，你要是阴魂不散，你千万别跟我们开玩笑，把我们吓坏了，不算你是英雄。现在吕柱就在外奔房，正和我们刘头那说话呢。这个后院是我们哥俩带着四个伙计在这看着您，没有多大的关系，您可以起来，咱们谈上一谈。石路一听啊，也不言语。李四过去以后，就把石路衣服掀起来，摸了摸石路的心口。一看那心口啊，没有心的跳动，一回头，我说三哥呀，这事真新鲜。嗯，现在的心也不跳动，结果这丸子没了，到底上哪儿去了？哎呀，我说走二大爷，走二大，你真是行侠仗义，你要是真的活了，可以一走把管家吕禄给他整死。那时吕家没有口供，我家老爷就好办了。我看你能活得了吗？石禄一闻此言，一咕噜声那坐起来，把这六人吓得哇呀一声啊，炸了石禄。石禄看了看，我说你们别着急，我已经死了。结果你们在这又吵着又喊，说这吕禄如何长，如何短？这小子不是好东西，要让我把吕禄给治死，说句实话，这也不难。不过我不认识他。李四一看石禄坐起来，大英雄啊，大太爷，您真要是治死吕禄，您不认识不要紧，只要回头我一叫他管家，您可以上前就一个嘴巴，就把这小子给打死了。嗯，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我从此走行不行？李四点了点头，您必须呀，先告诉大人一句话，说完了以后您就走。我必须告诉老县一句话呀。李四一听，对了，如果您不说一声，我们哥几个上知下派在这看着您，您要是走了，我们这吃不了兜着走，您呐得把我们摘出来，您跟大人说句话，然后再走，您看怎么样？哎，就这么办，先把那个吕禄整死再说，要这样的话我可要走了。我说大英雄，您先别走，等我告诉吕禄一声，叫他拦着您，那我上前叫他一声吕管家，您呢上前就一大嘴巴，就您这身功夫，就您这手，全给小簸箕似的，那一巴掌那抽上，吕禄肯定得归位，您呢就救了我家大人。嗯，好吧。吕禄来到班房，刘头啊，那个走二大真是。

0: 装死。刚才县太爷派我们几个人，就在西房看着，赏了我们一桌酒席，全被他吃了。他要走，我们阻拦不住。吕禄这一听啊，那哪行啊？如果左二大要是走了，我哥哥吕福的仇就报不了了，我家吕员外那不就白死了吗？吕禄就喊声：“千万别叫他走了，把他给我拦住。”说着话，吕禄这小子那站起身形，就奔这边来了。也是吕禄那该着死，正好是路啊，由打里边出来，一边走一边还说呢：“我左二大可走了，老县呐，我可走了。”说完了，往外走去。正好吕禄出来，来人呐，千万别让左二大走了。如果他要走了，我家吕员外的官司那可怎么打？我哥哥的仇可就报不了了。大伙儿把他堵住了。刘春大班头说话了：“我说那可不成，我们不能听你的。别说你是吕家的二管家，就是大管家吕福活了，那也不行。我们大人没发话，我们可不管。”石洛上前一把，就把吕禄给救住了，嘴里还说：“那玩意儿四儿啊，四儿哪儿呢？他是不是管家？就是那个禄，叫什么吕禄。”李四点了点头，石洛就明白了，心说：“韩磊，你就是叫吕禄，吕登清的二管家，那肯定不是好饼。”石洛看了看他：“我这吕禄啊，我赏你点东西。”吕禄一听：“啊，您赏我什么东西？”我说：“你是不是饿了？”吕禄一听：“我不饿。”“你要不饿也得饿，我看你眼儿都发蓝了，肯定饿得不得了，我就赏你个烙饼。”石洛把这巴掌抡开了，就给吕禄一大嘴巴子，给吕禄抽了个万朵桃花开，死是栽倒在地。这个主的灵魂飘飘悠悠，飘飘悠悠离开了肉体，转世投胎去了。吕禄就得了这么个下场。石洛大转身往外就走，赶奔东门。来到门洞里边，就听着有人说话，原来是两个头领，一个叫张子祥，一个叫李山。李山对张子祥说：“你看咱们当家的上墨花村办案去了，他们二人叫案给办了，犯人到拉扎所把这哥俩给拉回来了。进城的时候，那黑的个还说呢，让咱们给他留着门，可是他摔死吕登清，给本县除了一害呀。咱家太爷现在没有惧怕之人了。”正在说话，就听到有人大喊了一声，这好像在半悬空中嘎啦啦打了个沉雷相似。“我说给我开门！”张子祥和李山两个人一闻此言，吓得颜色更变。李山长着钥匙，哪敢给他开门，现在全都迈不动步了，连忙顺着城墙往南跑了，心说话：“这个瘟神我可惹不起。”你看他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眼珠子瞪着，海下的胡须扎里扎沙，有着钢针，恰如铁线。我呀可惹不起他，因此这位溜之乎也。石洛再听听没人说话，自己来到城门洞里边，那伸手揪住了锁头。大英雄双膀着一较力，就听咔吧一声，这锁坏了，把这城门打开了。由打里边出来， 那真好像飞了相反，赶回墨家村。中途半路遇见李忠，由打墨家村的北头进了村子。李忠就问大太爷怎么样了。石禄一听，哎呀，事儿完了，老墨子在家吗？我把他们全收拾了，那个叫吕禄的让我给整死了。这回没人敢奔京城通风报信，我要找老墨子，趁早走吧。说完了以后，奔到墨家的住宅，跳到院里边。此时天光已亮，可这屋子里边还比较暗，不能看清楚人的面目。石禄到了屋里边，墨方一看，石禄这浑身是血，面现惊慌之色，就问石禄：“玉兰呢？你去了半宿，怎么样了？”“
1: 哎呀，老墨子，你们还不快走啊？是我到了县中，那老县真不是东西，竟敢打我！我要打老县，可是一想你嘱咐我的，让我不能打老县，可是他们也太过分了，一个劲儿的打我，最后我是忍无可忍呐，就把老县给打倒了。”老县也不会动，后来他们班房的人又来打我，也被我完全给撂倒了，一个没有站着的。郑万雄一听，师傅，您看怎么样？想必是那石禄对敌官长，咆哮公堂，一定打死了不少人，咱们大家逃走才是。莫方心中暗想，可是咱们到哪儿去呀？石洛嘿嘿一笑，哎呀，我给你们找个去处，你这有刷子吗？莫方点了点头。郑万雄出去找来一个刷子，这不是刷子吗？石洛这一看，哎呀，我说的不是这刷子，这刷子不这样。石洛用手一比划，就是这样的刷子，哎，这样的。在这说了半天，郑万雄啊一看，哦，原来石禄是要毛笔，心说话，石禄傻大憨粗，浑浊闷愣，他要笔到底干什么？既然要，就给石禄把文房四宝拿过来。石禄一看，笑了，哎呀，对，就是这样的刷子。石禄把纸铺在桌子上，就在纸上那画了一个花样，然后看了看墨方，你们拿着这个去找马子，一定能成。墨方看了看，耶，就见纸上画了一条鞭，然后又说马子，墨方就明白了八九。石禄啊，那马子能管吗？哎呀，肯定能管。马子掌中一条鞭，莫方心里这才明白，看起来他让我找的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单鞭将，叫马德元。他把马德元叫马子，莫方知道这马德元那是石禄的亲舅舅，然后问石禄：“马子是你什么人？”“ 哎呀，马子是我舅舅。”
0: 老墨头心想：“得了，我呀就找马德元。马德元和我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就找马德元。再者一说，我和石锦龙也是过命之交，还是上马一走，这是上策。”当时告诉了殿中的伙计，不管以后来了什么人，如果要是问我，你就说我们走了，别的都说不知道，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神像怪不得，听见没有？伙计答应了一声，您只管去。忙命家人收拾东西，套好了车辆， 金银细软贵重之物全。

人都搬在车上，让彩娥母女也上了车。磨坊这才给这伙计每人50两银子。他们一起出了镖店，给英雄石禄换了一件新的大氅，叫他照在外边，又洗了洗脸，也随着出离了镖店。磨坊就说：“玉兰呐，你上哪儿去呢？”石禄看了他，哎呀，我上口子找大河去，咱们走吧。众人这才上马，出了村子，直奔东南而来。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对面尘土飞扬，旌旗飘摆。磨坊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原来对面啊，来了一伙的官军。这官军是怎么来的？咱们书中暗底交代，石落走了以后，这县官挺高兴，心想韩立、吕登清一死，给地面出了一害，因此县官在书房拿出书来正看书呢，就听有人说：“老县，走二大可走了。”张纯喜一听，不由得一愣，这书刚看了几页，就听外边有人说：“走二大可走了。”张纯喜一听，不由得一愣。时间不大，刘春、张和进来禀报：“走二大死而复生，又打死了吕禄。”结果走二大他跑了。知县一听，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想：“吕禄的一死，这是太好了，没有人给太师蔡京送信，这个案子将来也就好结了。不过表面上那还得装装样子，救命刘春和张和，你们俩人赶奔守备衙门去请守备魏进忠。为什么要请魏进忠？因为魏进忠那是老贼高俅的一个亲信，派在了对城县，那监视张纯喜。两个人呢，面和心不和，言途语不顺，实际上就在县官周围安插了一个亲信，这看着这张知县，知县想做什么他经常干预。张纯喜一想：“好嘞，今天我就借着这机会让你去捉拿走二大。走二大武艺高强，杀法骁勇，郭界这魏进忠去了有来无回，那是肉包的拿狗。”嗯，就是这个主意，要让走二大把这个魏进忠给收拾了，也除掉了我心里的一块病。就这样，刘春和张和来到守备衙门，见到了魏进忠。守备大人可了不得，魏进忠看了看你们两个人，慌慌张张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哎呀，守备大人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魏进忠讲说了一遍。魏进忠这一听啊，气坏了，把这家气得咣咣直放屁：“废物废物，吕登清死了，吕府和吕禄全完了，这还了得？这走二大也太猖狂了。那吕登清是蔡太师的义子，现在他一命而亡，将来咱们怎么向太师交代？来人呐，给我备一马台枪。”有人给他备过马来。魏进忠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有人给他拉过了黄骠马。这家伙摸鞍趁交环，刺蹦结实，紧紧大肚是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吩咐人点兵2000，赶奔莫家村捉拿走二大还有磨坊的全家。这些人就好像一群疯狗相仿，杀奔莫家村。到了莫家村附近，魏进忠带出了马匹，瞧了瞧刘春，又看了看张和。莫家村是东西的巷口还是南北的巷口？张和说：“是南北的村子。”
村子里边有两条大街，他住家就在南村口往西的小胡同里。魏建庄听到这儿挺高兴，哈哈哈哈，要这样的话，我带着兵就堵住了南村头。然后他看了看副守备，此人姓齐，叫齐连成。连成啊，你带着一部分军队，那敢奔北村头，堵住了。我估计这莫老头一定带着家眷，敢奔山东地界，我就在这儿堵着他，他肯定跑不了。齐连成领兵敢奔北村口，有哪北村口往里杀，咱不提。单说啊，这魏晋忠觉得自己胯下马掌中枪，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对马子主。我是经营殿帅太尉高俅手下得力的干将，因此把我派到对城县，就在这监视张纯喜。说句实话，那高俅和蔡京那关系可挺好。我在对城县在这坐镇，结果蔡太师的干儿子死了，我如何交代？我如何向高太尉交代？不行，无论如何呀，我也要把那走二大生擒活拿，包括那莫方抓住了以后送往京城，我也勤功受赏。因此这家嘴撇着，没把走二大放在眼里，心想毛贼草寇有什么了不起？国家的军队在这一走一过，他呀就得吓得胆裂魂飞。咱们再说这刘春和张和这俩人也在想，心说高进忠啊，高进忠，你是高俅的一个心腹，在对城县指手画脚，今天你要遇见左二大，你呀肯定得归位，只要他的一死，我家知县大人就可以得心应手的治理地面，给老百姓办点实事，也省得这小子指手画脚。那就在此时，就发现在墨家村里边来了几辆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 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6: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4: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到高新区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建设情况。我市启动阳光包干制物业治理试点工作。我市开展适龄女孩 HPV 疫苗宣传答疑活动。8月11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到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建设情况。陈国磊首先到高新区细胞产业园，详细了解园区招商、企业入驻情况，并走进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深圳中药饮品生产项目现场，陈国磊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建设进展、产品种类、市场前景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着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提升产品口感，努力拓展高端市场。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吉卷烟厂、延吉可喜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吉林省吉沃斯农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陈国磊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工艺流程、市场销售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推动企业提质增效，进一步把产品做精、市场做大、企业做强。在全新微集成电路封测一期项目、生命健康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仓储物流建设项目、冷链物流加工中心建设项目、成立汽车项目现场，陈国磊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介绍，了解整体规划、工期安排等情况。他指出，要紧盯时间节点，全力加快项目施工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中，陈国磊专门听取高新区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高新区是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发展全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州委。

0: 商以商招商，着力引进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强、发展潜力大的优质产业项目，加大闲置资源盘活力度，全面梳理闲置厂房、低效用地等各类资源，建立台账、分类施策、精准盘活，让闲置资产变高效产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要积极争取资金，研究吃透最新政策方向、资金投向、申报条件，精心包装、精准申报，届时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为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提供坚实资金保障。要抓实工业运行，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交流机制，精准掌握企业运行动态，及时梳理企业在用工、融资、原材料、产销对接等方面的困难问题，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切实帮助企业破解发展瓶颈，提振生产信心，释放产能活力。要强化项目建设，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做到签约项目抓开工，在建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达产，切实提高项目的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要立足长远，谋划储备一批契合产业方向、牵引作用明显的重大项目，不断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转化率，为今后发展积蓄后劲，增强动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郭正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严之春、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学斌、副市长张俊杰参加调研。近日，我市正式启动阳光包干制物业治理试点工作，通过设立业主共管账户，全程线上公开，让小区每一笔资金都在阳光下运行。
1: 根据实施方案，此次试点工作聚焦业主委员会组建不规范、公共资金使用不透明等治理难题，将物业费、停车费、公共收益等全部存入业主共管账户，按照先预算后花钱、全公开原则，业主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实时查询每一笔收支明细和服务工单进度，实现指尖上的监督。
2: 根据工作部署，全市确定6个试点小区，将阳光包干制推行工作纳入基层整治重点任务，优先选取业主参与意愿强、自治基础好的小区先行先试，确保试点工作依法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1: 据了解，首批试点将在业主参与意愿强、产权清晰的小区先行先试，8月至10月正式运行。此前，广德鸿府27小区先行探索该模式，业主满意度从35%跃升至92%，物业费收缴率提升至95%以上。接下来，我市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推动阳光包干制在全市常态化运行。
0: 在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北山街道丹山社区党委书记李春喜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始终立足辖区多民族聚居实际，将民生保障、民族团结贯穿治理全链条，以实干担当破解痛点难题，把党务服务做成各族群众的暖心依靠。丹山社区常住人口6000余人，涵盖汉族、朝鲜族、满族等7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61%，人口结构多元，诉求分散，治理任务繁重。2021年，90后李春喜到任后，创新推行睦邻党建、同心铸魂136工作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组织网格服务3项联动，实施建阵地、组队伍、搭平台、广宣传、聚民生、促融合6项措施，把组织建在网格上，把服务嵌在生活里，把团结融在烟火中，走出了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实效的边疆社区治理新路径。
3: 我们还建强党员队伍建设，社区呢老党员比较多，那我们创新了10+5常态抓机制，就是将每月10号定为我们的党员学习日，将每月第3个星期5呢设为我们的党员活动日。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呢，我们创新开展抗头微课堂、送学上门等活动，通过我们的心得体会、谈心交流呢，把我们基层治理当中的更多的难题和解决的方案
0: 日间照料。 助餐、送餐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

0: 养老综合体，同时自掏腰包添置教学设备，把社区老年大学课程从3门拓展到10门，6000余课时的家门口课堂，让近300位老人在社区里收获了充实又暖心的晚年生活。
1: 老年大学5年变化层层的，就是在我们心里都知道，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没有意思，就得上这个老年大学了，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增加我们的感情。
0: 在做实民生服务的基础上，李春喜以党建赋能辖区小微经济，探索党建加创业孵化加电商直播模式，带动80余家小微商户增收。他化身社区推介官，通过直播探店、实景宣传，推介街区民俗美食与特色风光，常态化举办便民市集、文艺展演，聚拢街区人气。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社区书记，李春喜深耕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工作，打造喜书记调解室，累计调处邻里家庭各类矛盾200余起，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创新开展石榴花开系列特色活动，推动各族群众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任职以来，他先后荣获吉林省5一劳动奖章、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省级荣誉，以90后基层党员的忠诚与担当，书写了新时代边疆党务工作者的青春答卷。近日，延吉手牵手艺术团举行第4届换届选举工作大会，会议听取艺术团2021年至2026年工作总结。5年来，艺术团坚持文化惠民，深耕公益文艺平台，累计新编改编民族歌舞、红色军旅等精品节目72个，深入社区、乡村、养老机构、文化广场、军营等地，开展各类演出124场，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当选的艺术团团长陆延斌表示，手牵手艺术团将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坚守文艺为民初心，扎根群众文艺沃土，深耕精品节目创作，继续开展惠民演出、拥军慰问与公益文化活动，持续擦亮艺术团公益文化品牌。
2: 8月10号，我市举办适龄女孩 HPV 疫苗宣传及热点答疑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延边医院相关工作人员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 HPV 感染危害、疫苗接种价值、政策规范、接种流程等核心问题，采用专业授课加精准科普加现场答疑形式，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讲解 HPV 病毒的传播途径、致病风险、疾病负担以及宫颈癌防控核心知识，阐释 HPV 疫苗接种的必要性、最佳接种时机与防护价值，破除大家对疫苗安全性、有效性、接种流程的认知误区，引导家长树立预防为主、早接种早保护的科学健康理念，推动国家免疫规划惠民政策落地，筑牢青少年健康防线。据了解，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
3: 现在宫颈癌疫苗已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程序，适龄女孩可免费接种疫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国居民要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0: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5: 净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灭牙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灭牙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灭牙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8: 好，7:35，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频率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感谢大家能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8: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长白山东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深化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199米，缓行56米。大兴路东向西拥堵238米，缓行290米。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363米。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缓行211米。丹宁胡同西向东缓行75米。深化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大兴路拥堵215米，缓行302米。天池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缓行541米。菊花路西向东，从深化街到花溪胡同缓行98米。太平街北向南啊，商业步行街附近缓行86米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延边新闻啊。敦化市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由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去年6月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目前已经进入了全面运营的阶段。近日，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新改建二级公路图门境内两处挡墙变形智慧监测预警项目竣工，监测系统呢已经上线稳定运行了，自动化智慧监测体系投入使用，为保障道路安全筑牢数字防线。现在都数字监控了，不需要人了，设定好数据之后，你出现这个行为，出现他设定的违法行为，立马给你拍下来，那速度比人还快。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8月16号14:30开启，珲春队主场对阵合龙队，汪泾队主场对阵延济队，龙井队主场对阵安图队，将于8月19号14:30进行。敦化队主场对阵图门队，调整到8月18号14:30。延吉西站到延吉网红弹幕墙免费公交直达，公交空调公交宽敞又凉快，从延吉西站出发直达延吉网红弹幕墙，中途不停站，每天8点起至高铁末班车结束，最晚延至23点。这个好久了啊，可能还有一些游客朋友不知道啊，这个好像我记得这西站有直达网红墙的这个免费公交车就已经有好久了。这个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运营部的副部长就介绍啊，近两年暑期和节假日来延吉旅游的游客非常多，为了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游客送至市区，缓解交通运输压力，防止出现旅客滞留车站的情况，也为了让外地游客有一个良好的旅游体验，公司呢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并选出多名零事故服务优良的驾驶员担任转运专线驾驶员。专线自暑假开始时就运行了，在延吉西站到延吉网红弹幕墙间运行，一站直达，免费乘坐，既可以快速分流旅客，又能提升延吉形象，助力延吉旅游事业发展，收获了很多游客的点赞，一举多得啊。好早，我记得好早之前就有了这个，最起码它能给我们送到市区。如果说哎我不去网红弹幕墙，我要到别的地方，但你到网红弹幕墙市区了，从这儿到别的地方它也很方便的，所以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啊。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依托精准反诈预警机制啊，成功的阻止了一起正在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为辖区居民挽回近16万元的经济损失。7月12号19点左右啊，北山派出所接到了刑侦大队反诈中心高危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崔先生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风险等级极高。接到指令之后呢，这个民警啊就迅速的部署处置，锁定了崔先生住址，安排民警曹建林、辅警李洪博火速赶赴当事人家中开展劝阻工作。民警抵达崔先生家中的时候呢，他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了，处于黑屏异常状态。危急时刻，民警第一时间夺过手机，拔出电话卡，果断切断诈骗分子远程控制通道。经过了解啊，崔先生当天接到冒充某直播平台客服的陌生来电，对方称其账号误开通直播扣费服务，每个月将自动扣款800块钱，诱导其按照所谓的关闭流程操作手机。在对方的恐吓诱导下，崔先生下载了陌生涉诈软件，并泄露手机号、身份证号以及验证码，导致手机被远程后台控制，个人资金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现场对崔先生名下3张银行卡办理紧急止付手续，并及时对接银行核实账户情况。经过核查，其账户内的16万元资金尚未被转移，成功保住了全部存款。隐患排除之后呢，民警结合着本次受骗经历，向崔先生细致地讲解了此类诈骗的套路，普及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知识，提醒其坚决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不下载未知软件，不泄露验证码信息，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核实求助。随后崔先生按照民警指导完成了各类账号密码修改、手机格式化等操作，彻底消除后啊，这个后续的安全隐患。多下瘾，16万啊！你这，哎，你再来看吧，依然是啊，这个是合龙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高危预警。
村民辖区村民崔某某正在面临电信诈骗风险，需立即上门劝阻。这个值班民警赶紧拨打当事人电话，没有办法接通，于是呢，民警驱车赶到了崔某某的家中。经现场询问得知，崔某某当天接到了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谎称其网购商品破损可办理理赔，诱导其下载不明软件。崔某某因轻信。

对方话术完成安装，其手机已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银行卡信息及转账功能随时可能被不法分子窃取，情况万分危急，民警呢就拔出了电话卡，断开网络链接，强制重启设备并整机格式化，彻底切断了远程控制通道。随后民警逐一核查了当事人名下所有银行卡及支付账户，确认尚未发生转账，成功拦截潜在被骗资金21.7万元。为筑牢后续安全防线，民警协助崔某某将全部银行账户办理了临时挂失，避免盗刷风险，并指导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 开启了全部防护功能。同时呢，结合本次虚假理赔骗局，民警细致讲解了常见的诈骗套路、识别技巧和防范要点，反复叮嘱其不轻信陌生客服、不随意下载软件、不开启屏幕共享，切实提升当事人的防骗警觉性。这两条新闻都是电信诈骗，一个16万，一个21万。其实骗子骗术都很简单啊，就无非就一直给大家解析什么冒充公检法呀，冒充什么客服啊，啊，冒充你什么扣费、退货呀、退款理赔呀，无非就这几样，然后话术都很简单。但是呢，大家哎，他就是能够抓住我们的心理，人家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剧本的。再一个人一上来准确说出你的身份信息，你要知道这种大数据时代，我们的身份信息泄露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你可能在大数据面前，他都比你了解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高警惕，记住，凡是让你下载其他软件的，凡是让你这个说验证码的，凡是要登录身份证号的，凡是要有银行卡信息的，全都有问题。啊，不要轻信，好吧？你就算是像刚刚那个新闻似的，说扣费啊，怎么自动扣费？那它也有时间限制吧？不可能马上就扣吧？挂掉电话去核实，有的是时间去核实，是不是真的开通了？对吧？你何苦呢？还听对方来蒙你？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啊，不要随便点手机里面的东西，尤其一些广告啥，一不小心点进去了，你可能就出啥问题啊？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啊。8月11号，吉林省公安厅发布了吉林省公安机关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线索的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并公布了线索举报渠道。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有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六霸啊，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还有软暴力催收类黑恶犯罪、恶意索赔类黑恶犯罪、舆情敲诈类、劳务碰瓷类、碰瓷敲诈类、强迫消费类、色情敲诈类、裸聊敲诈类、网络套路贷款类，还有网络暴力类黑恶犯罪啊，都是举报线索。那长春市公安局举报电话是04318253206008253200，吉林市公安局扫黑办电话是04326240754，6240-7544啊，当然对应的还有其他各县市的，包括我们延边州的都有啊。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